欢迎来到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由 BFM90.5Q3 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现在的孩子呀，现在的年轻人呀，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听到的类似的感叹，其实呢，早在古代的文献和历史遗迹当中啊，依然出现过。

是不是有点点不可思议呢？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代际之间的差异与碰撞似乎一直都是那社会呢反复面对的一道课题。不过仔细想想，今天的年轻人终将成为明天的成年人，而今天的成年人也曾经是昨天的年轻人。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们其实呢都走在了同一条时间长河里，彼此相连，共同前行。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把昨天的我们和明天的我们都看得更亲近一些，或许啊，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因此变得更加温暖而幸福，对不对？好，那今晚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Zhao Lim 的《Smooth Tasso Smooth Lada》。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在灾难应对安全韩国训练评估中连续四年获评优秀机构，并荣获国家灾难管理有功国务总理表彰。釜山市表示，在 BTS 釜山演唱会举办前夕，正推进市民参与型共享住宿项目釜山市民民宿 Homestay。釜山市表示，截至6月30日，将面向社会推荐并征集釜山女性奖候选人，也表彰在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女性权益及推动地区发展方面做出贡献的女性。釜山市表示，将截至6月10日招募6家地区中小企业参加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提供参展支援。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阴，气温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5月28号，也就是上周四，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这次博览会的一个新变化就是巨深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博览会还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智能科技正加速从展台走向现场，从概念走进生产力。
0: 嗯，是的，一个好消息哈。对，小超呢，什么是巨能，什么是巨深智能呢？
3: 嗯，巨深智能就是具有了物理身体，能够和环境实现交互的人工智能。主要研究如何使机器人具备类似人类的感知、规划、决策还有行为能力。那智能机器人呢，就是巨深智能最主要的一个应用载体和产品形态之一了。这次在博览会的巨深智能展区，像宇树、云深处、傅立叶等等80多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且还搭建了机器人小镇，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具、养老5大领域全面展示机器人落地场景。
0: 嗯，是的，机器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多个领域啊发挥着作用，而巨深智能呢也已从实验室的前沿探索上升为一种的产业的布局了。
3: 是啊，突出场景落地、成果转化和产业结合是本届博览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机器人技术上呢，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跟头、跳舞，还有跑马拉松等等这些炫技型的展示，而是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以及工厂里干起来这种实用化方向的演进。许多产品呢已经能够实际应用于像巡检、救援、制造、养老、零售、交通、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等这些方面真实的场景之中。比如说帕西尼公司，他们就以这种触觉基建为核心的一种具有智深巨能的全方位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机器人。而中科汇林公司呢，他们推出了一种无人值守智能巡检系统。而阿童木这家企业呢，就是并联腰部机器人天兵一号等等，已经在巡检、还有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工业作业、物流配送等实际场景中实现了先行应用。那这些可不是秀肌肉的展品，而是实实在在干活的工具了。
0: 是的，可以看出哈，那小超刚刚介绍的上述机器人的应用呢，也充分体现了智能科技呢从能展示走向了能转化、能使用的转变哈。那么小超呢，天津在巨深智能产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呢又如何呢？
3: 前呢，天津已经汇集了机器人企业超百家，聚焦了核心部件制造、系统集成与整机落地等等关键的环节。品类呢，可以服务生产生活的许多场景。而值得一提的还有，随着博览会的开幕，一场机器人大派对也是拉开了序幕。像遛狗、下棋、听音乐会、吃煎饼果子等等，那这些再日常不过的天津的生活场景，在这次展会上也被彻底重构。
0: 嗯，听上去非常有趣哈。那快请小超呢，赶紧带我们呢去看一看呢这机器人大派对吧。
3: 没问题。嗯，那刚才我提的这个有遛狗的是吧？
0: 是。
3: 那遛的可是活蹦乱跳的机器狗。那提到的音乐会呢，则是由机器人乐队来奏响的。那下棋呢，这个棋盘的对面坐着的可是 AI 对手，连煎饼果子也都是由机械臂摊出来的。那比方说在零星巧手这样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献出的演出有数个饱含地道天津味特色的节目，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一场是机器人的拳击比赛，真是打得精彩纷呈，周围的观众纷纷叫好。而在具身智能场馆内，一只只形态各异的机器狗则是在场地中往返测试，全力展示产品的实力。
0: 嗯，是的，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呢从展示台走向生产线，从赛场走进家庭，智能经济新形态便不再只是一个远景目标，而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3: 是。嗯，那好，聊过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天津人呢，对沙窝萝卜的爱，哎，哪能只局限在冬天呢？以前呢，一到春季、夏季，馋这口沙窝萝卜脆甜的人们，就只能是干着急。不过现在可好了。日前呢，适合初夏季节收获的沙窝萝卜可以开拔了。
0: 嗯，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哈，应该呢是非常了解哈，这沙窝萝卜呢可是咱们天津的明星特产，非常之有名。我还记得哈，它是秋冬限定款，那每年集中上市期呢，正是北方的气候寒冷的那几个月。那小超刚刚提到的适合初夏季节收获的沙窝萝卜也已开始收获了，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嗯，这还真是一个惊喜。那在西青区新口镇的沙窝萝卜核心产区内的一间大棚里，一片绿油油的萝卜吸引来了不少人。这绿叶下呀，一颗颗萝卜长势喜人，农场的工人忙着拔萝卜去缨子，这手里的萝卜呀，绿皮儿光滑，透着一股水灵。天津市农科院的蔬菜研究员王立斌就介绍说，这里共种植了十个品种，有味青萝卜，还有冰激凌萝卜等等，那是在3月10号种下的，比去年呢晚了2天，但是种植很成功。只见呢，他随手拿起一根刚拔出来的萝卜，不用削皮儿，这一刀切下去，就是那种咔嚓崩裂的效果，而且咔咔的脆响瞬间传开，清脆得让人直咽口水。
0: 嗯，是的，在以往的节目中哈，那小超为我们多次介绍过咱们天津的特产沙窝萝卜。那么这种介于蔬菜和水果之间的萝卜呢，最大的特点哈呢，就是清脆哈。切开的萝卜果肉呢，翠绿通透呢，像翡翠一样啊，汁水盈盈啊，看着就甜，咬上一大口，脆嫩无渣，清甜爽口，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辣呀。
3: 是，那如今呢，春末夏初，人们也能够吃上以前只有冬季才能有的这种新鲜还不辣的沙窝萝卜。
0: 嗯，
3: 话说呢，从2025年开始，天津市就启动了沙窝萝卜产业链延伸项目，专门就是筛选能够在春天种的沙窝萝卜的品种。
0: 嗯，当然，想必这个项目哈呢，听起来容易，这做起来一定不容易吧？
3: 确如此，随着夏季气温的逐渐升高呢，春天种萝卜呀，它其实最怕抽苔，抽苔呢，它这个萝卜就要开花了，而且开了花之后就会光长这个茎，不长萝卜。此外呢，在高温的影响下，萝卜的辛辣度还会加重，使得这个口感就变差了。 那农业专家们就卯足劲儿，从上百个萝卜的组合里，真的是挨个试挨个挑。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测试对比，最终在2023年，他们研究出来了一个最适合春季播种的新萝卜品种。
0: 嗯，是的，初夏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爽脆的萝卜，为天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点赞。今天的连线也让我们切身的感受到了呢什么是科技哈、啊，改变生活。嗯，好了，感谢连线，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进入歌曲的时间。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IVE 的 Attitude。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在釜山内操皮肤 STT 恰不能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关于知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临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我是李思敏，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好，倾听你的故事。没错呢，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是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是的，今天的知音访谈我们迎来了来自釜山外国语大学的大学生们，哎，通过他们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呢大学生活呢是什么样的。好，那首先呢请各位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哈。자먼저우리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감단한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호빈학생。
13: 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재학생주호빈이라고합니다
12: 欢迎。下面是佳南。
14: 大家好，我是陈佳南，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就读于釜山外国语大学，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谢谢。
12: 好，欢迎佳南。来，多应同学。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邱的李多应，目前在釜山外国语大学读中文专业，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来釜山话语知音交流，谢谢。
12: 欢迎多应啊，中文非常的好。来，那我们还有第四位同学，千明학생。
16: 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에서국제모역과중국어를전공중인3학년임철민입니다반갑습니다
12: 没错欢迎四位同学哈啊来呢做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也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哈在釜山读大学的理由啊
13: 네저는유학생아니지만그래도어렸을때부터서울에서살아왔기때문에제가생각하는부산은서울보다평화스럽고그리고다들그렇게급하게살지않아서너무좋습니다
12: 是好他说釜山呢是要比他从小生活的城市首尔呢更整个的城市的氛围呢更平和一些然后呢大家没有那么的忙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哈好那佳南
14: 我觉得釜山这个城市特别适合生活
12: 是
14: 釜山的海很美丽城市氛围轻松又舒服第一眼让我就很有好感而且我在韩剧中听过釜山的方言觉得特别有魅力釜山的人也非常的热情又亲切总合下来我就决定来釜山留学了
12: 是这么多好的地方哈真的是没有不来的理由哈对那我们台湾학생최민학생给질문인데요请两位介绍一下你们的专业好不好
15: 我是中国学部的中文专业刚开始觉得写汉字很有趣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对中国电视剧绘画以及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现在更加努力学习
12: 是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哈多应的中文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发音这个音调是非常的准确哈好那下面听一听차민
16: 전현재국제모역과중국어를전공하고있습니다이전공들을고른이유는먼저대한민국은수출입의존도가정말높습니다또한저희가생활하고있는모든환경속에서무역이없이돌아가는것들은거의없을정도로무역이라는행위는정말중요합니다그리고중국어를배우고있는이유는중국의세계적영향력이점점커져가고있기도하고중국과의수출입비율이정말높기때문에이두전공을조합을한다면은정말좋을것같다고생각을했습니다
12: 好的 前面他说呢，他的专业呢是国际贸易和中文。那选择的原因，首先呢，韩国的这个进出口都和中国的这个依赖度非常的高。另外呢，他说在周边呢几乎没有和 贸易无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呢，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学习中文的理由呢，也是因为中国的实践影响力也是在逐年的越来越大，而且与中国的这个进口率，进出口比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哈。所以他认为呢，把这两个专业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요즘 대학생들의 학교 생활이 궁금해요. 来，那请几位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在学校当中你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活动，哪些有趣的事情哈？来， 우선 호빈 학생.
13: 저는 대학교 생활이 인생에서 가장 재밌다고 생각해요.
12: 어, 오케이.
13: 네, 그리고 왜요? 가장 중요한 시간이라고 생각하고.
12: 예.
13: 대학 생활은 그냥 즐기세요. 왜냐하면 초, 중, 고 9년의 의무 교육을 받고 왔기 때문에
12: 맞아요.
13: 대학교에 와서 또 공부를 한다, 스트레스를 받고 그러지 마세요. 그냥 즐기세요.
12: 네. 好，没错，这个是我很喜欢他，非常有性格啊，他的发言。对，简单说，他觉得呢，大学生活确实是人生当中的非常最美好的时间。
15: 然后你看，我们从小就注重到高中哈，那9年义务教育，对，这学下来了，到了大学就不要太有压力了哈，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当然，学习还是很重要哈，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下，好好的享受生活。来，那我们听听佳楠。最近参加了学校的校庆，系里的聚会这些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还加入了乒乓球社团。在社团和校园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韩国朋友，一边用中文分享中国文化，一边练习韩语，既能巩固自己的专业，也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校园氛围，收获了特别多。嗯，
12: 说得很好哈，大学生活得非常的丰富哈。第二年级的时候，主要参加社团活动。
15: 或者MT这种可以认识到很多人的活动，高年级的时候觉得学术性的活动更重要，所以最近主要和室友一起 HSK study 或者进行第二专业外交相关的对外活动，是，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呢好好学习哈。最近在考中文，是
12: HSK， 就是听说挺难的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谁呢？최민 학생。
16: 그 학교에서는 여러 활동들을 할 수가 있는데요. 저도 사실 이제 고학년, 고학번이지만 여전히 학교 생활을 좀 즐기고 싶어서 올해 많은 활동들을 해보았는데요. 이제 개강총회도 가보고 동아리도 한번 들어가 보았습니다. 그러면서 친구도 사귀고 저와 같은 취미를 가진 사람들과 모여서 술도 한잔하면서 정말 대학생일 때만 느껴볼 수 있는 분위기인 걸 알기에 좀 더 열심히 놀았던 기억이 납니다. 그것들 외에도 친구들과 모여가지고 시험기간이나 자격증 취득을 위해 함께 도서관에 모여서 공부를 하는 것도 정말 재밌었습니다.
12: 是的，看来四位的大学生活其实都是什么都不只是死读书啊。对，那建明说他虽然是高年级的同学，但是呢，依旧想过好呢。 这个校园生活，大学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呢，他今年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呢开学，韩国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开学的一个大的聚会，社团，也去了，也交了很多的朋友，他觉得这是大学生活独有的一个氛围哈，所以很珍惜，因为过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除了这些呢，也很喜欢和朋友聚在一起，那也为了复习考试啊，或者是呢准备考级考证。 一起在图书馆学习，那也是非常的有趣哈。嗯，好，那确实在釜山读大学，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哈，因为我觉得事情总有两面性嘛，肯定是有好也有坏。对，所以 부산에서 대학 생활을 하고 있는데요, 어떤 점이 좋다고 생각이 드나요? 아쉬운 점도 있나요? 네, 호빈 학생.
13: 네, 저는 다른 건 몰라도 신선한 해산물과 깨끗한 바다 냄새를 쉽게 즐길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12: 오.
13: 아쉬운 점은 집이랑 멀어서 너무 멉니다.
12: 好的，他说好的地方呢是，这个釜山有很美味的海鲜，然后呢环境也很好。 然后非常喜欢大海，但是呢如果要说比较遗憾的地方的话，就是离家太远了哈。釜山到首尔其实还好吧，都可能对于我这个中国人来说确实这一年体现了这个文化差异哈。好好好，来想家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哈。对，来赵楠。
14: 在釜山生活最开心的就是随时能看到大海，而且当地美食很多，味道也很好，不管是同学还是

0: 是路人都非常的友善，日行日常出行，生活都很方便，整体过得很舒心。是，好，来多英。釜山目前正在制定新留学生的培训计划，目前许多留学生和外国游客也经常来釜山，我认为这有利于扩大我们外国语大学的交流机会。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去中国当交换生的时候，在学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机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多。基于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如果釜山外国语大学能够进一步增加留学生与各语中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活动，将会更好。哦，
1: 说的真好哈，对。 我觉得很有必要哈，对，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多助力一下哈，让我们伟大的领导们都能够看得到哈，能够有一个改变哈。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建议。好，再来听听崔明 학생。
2: 저는 부산에서 산지도 어느덧 6년 차가 되었는데요.
1: 예.
2: 부산은 정말 살기 좋은 도시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일단 풍경도 정말 아름답고 인프라도 잘 갖추어져 있고 사람들도 좋고 여러 부분에서 부산에서 계속 살고 싶다는 생각을 좀 하게 되는 것 같습니다.
1: 예.
2: 좀 아쉬운 점이라고 한다면은 이제 사람들이 더 많이 유입이 돼서 상권이 활성화가 되었으면 좋겠다는 점 정도인 것 같습니다.
1: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真的是非常的有想法哈，这个非常爱思考，也会关注。 是，他说在釜山生活已经不知不觉有了6年的时间了哈，他觉得釜山非常好，风景很美，居住设施呢很完善，人也好，对，然后呢想继续在釜山生活，对，如果说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地方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釜山，对，能够激活呢这个咱们釜山的当地的商圈的这个经济的活力哈，嗯，好，真的是非常棒哈，好，确实外大哈，外国语大学嘛，对，应该对。 这个想必一定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氛围，对，那是不是很容易结交外国朋友呢？虽然今天在座的已经有几位这个外国留学生了哈，对，其实我曾经也是啊，好，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自己一些这个有没有结识一些呢外国朋友以及有趣的事情。对，好，我们先请霍斌학생。
2: 因为我是中国学科的，所以说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1: 对，
3: 他们很有人情味，对，他们对我很好，我觉得他们都像大哥哥一样。
1: 哦，
3: 出去吃饭啊什么的，都抢着买单。
1: 哦，确实，对，好，没错，好，这是霍斌的故事哈。江南呢，你呢？嗯，
4: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3: 对韩语还不是很流畅的时候，有一次朋友说需要身体乳，我很自信帮他选了产品，结果发现那是沐浴露。啊，
1: 没错了。
4: 对。然后朋友使用的时候说为什么会起泡泡，然后当时我们俩都震惊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很认真确认那个产品名称，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搞笑一段事情。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种。
0: 这个小的失误啊，甚至是一些丢脸的事情，其实出现过一次的话呢，肯定就是记得特别牢。对，这个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教的会啊。好，多应的你呢？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社团活动中与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同学们通过交流。那时我和当时认识的中国朋友一。 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帮助。那个朋友来韩国当交换生的时候和我去中国当交换生的时候都见面一起玩过，现在还是我的闺蜜。除此之外，所有和外国朋友的交流对我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经历。嗯，说得好，好，很有故事哈。好，千明熙。
2: 전 현재 함께 언어교환을 하면서 공부를 같이 하는 외국인 친구가 있습니다. 그 친구와 이제 좋은 카페를 찾아서 탐방을 가기도 하고 공부를 하면서 현지인들이 실제로 쓰는 어휘들이나 문화들을 알려주기도 하고 배우기도 하면서 즐거운 학습을 하고 있습니다.
1: 他说的确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交流，一起学习，然后也和他们一起去打卡。 不错的咖啡厅，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去学习词汇，去学习文化哈。嗯，好，那接下来是一个有点严肃的问题，对，那就是大家现在以为那给我还过一年一年呢。

0: 然后未来想在、希望能在韩国成为一名中文老师
1: 啊，加油啊！是，对，将来我觉得这个笑容非常的这个甜美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话，一定学生非常的喜欢。好，多应你呢？
2: 我想毕业后到中国实习，进一步积累经验。其实因为最近忙于毕业相关的事情，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想做什么工作，但我想做企划、海外营销或者我的第二专业外交相关的工作。
1: 哦 ，OK， 我觉得多应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做足准备的这个性格哈，一步一步呢踏踏实实，非常知道自己的方向，对，也知道怎么样去努力哈。好，最后呢，철민학생
3: 저는졸업이후에바로좀취업을하고싶습니다 yeah. 어서좀직장을얻어서국제무역의세계에발을좀들이고싶은데요
1: yeah.
3: 그전에 okay. 조금시간이남으면은중국으로여행을좀많이다니고싶습니다
1: 어디가고싶어요
3: 최근에이제수업시간에중국의역사나지리같은거를좀많이배우고있어가지고
1: 네
3: 좀역사적으로의미가큰곳들을좀다녀보고싶습니다
1: 난징이나시안추천해요갈만해요 OK 好재민说他准备就业啊，而且呢他迫不及待的去想要做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同时他说如果在这之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想去中国看一看哈，然后对于呢比较有历史底蕴的城市比较感兴趣，对，所以我跟他推荐南京、北京、西安，对，好，那是今天也听到了几位来自外大的同学哈，看到了他们的校园的生活以及展现的不同的精神面貌哈，对，也让我感觉我自己好像都跟着年轻了一些哈。好，那时间的关系呢，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听听大家最后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一下哈。那우리마지막으로각자친구들에게하고싶은말씀있으시면부탁드리고요来啊，저도잉你先说吧。
2: 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总是和我开开心心的聊天，也会一起分享彼此的烦恼和心事，这让我能够缓解日常的压力，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谢谢他们。
1: 是，感恩父母，是。好，那陈明。
3: 우리가족들늘건강하고행복한일들만가득했으면좋겠고요
1: 好，
3: 그리고친구들이나가족들가지고있는주식들다올랐으면좋겠고요
1: 네좋네요好就是祝愿家人呢能够健康如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股市哈股价涨涨涨多赚钱
3: 그리고하고자하는일들다잘됐으면좋겠습니다
1: 好万事如意哈没错是好事多多发生总之好那接下来侯斌
4: 我希望大家能多多体验人生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吧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就希望大家能过好每一天
1: 是
4: 然后不要以为白领很好当哦不要以为白领很好当哦
1: 确实确实这世界谁都不容易哈
4: 对
1: 对没错加油虽然我们看到了其实霍斌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很美丽的一个精神状态啊但我觉得对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我们去知道对我自己究竟想要以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去生活对好非常棒啊那我们最后还有佳楠
0: 我想对一直支持我让我能够在韩国留学的家人们表示真心的感谢也想对我在韩留学的期间有困难时能帮助我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1: 是的好大家不约而同的其实都有提到了对自己的一些这个对于家人对朋友哈的一些祝福同时呢我觉得呢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张丽丽教授以及呢几位来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外大的同学哈然后也对把最大的祝福和感谢呢送给几位祝愿各位能够呢学业有成然后呢想去中国的话呢记得一定回来之后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好不好好那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个再见好不好拜拜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好的，没错，我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经典歌曲来自王力宏的《唯一》，而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本季的一个全新栏目，这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打开，这也不一样。好，每天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我们的韩中不同之处，今天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家里吃中国的水饺，小王在碟子里倒了一些陈醋。
2: 이지은샤왕에게물어본다샤왕이거간장이야
1: 这不是酱油，是醋。
2: 醋？식초라고？식초가검은색인데？
1: 是的，黑色的老陈醋，很好吃的。
2: 오신기하다나도한번맛볼래
0: 好，没错，我们的情景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在食堂，是很多韩国朋友呢啊。
3: 刚才说家里，
0: 阿凡在家里吗？没认真听讲啊。总之是，可能是被美食冲昏了头脑，还是被那盘醋，哎，给迷惑了双眼。总之，好，很多韩国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呢，在吃，无论在哪儿哈，在餐厅还是说在家里呢，吃中国的像饺子的时候，或者是像米线的时候，反正我个人就是啊，米线的时候呢，对，你会对发出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反应，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话题当中，对，原本以为小王倒的是什么呀？干酱酱油，结果一问才发现竟然是醋，而且是黑色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更喜欢更熟悉透明的或浅色的醋，而中国人呢却非常喜欢黑色的所谓的陈醋呢？好，咱们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哈。在韩国呢，醋当然也会使用，比如说像据我所知冷面，对一些呢凉拌菜呀、啊，做腌制的料理，或者是呢去调那个酱汁儿的时候哈，咱们都会或多或少的加入一些醋。那在整体来说，韩国人更常接触到、更常使用的呢是那些呢颜色比较浅、味道呢比较的清爽的醋，像比如说呢白醋啊，或者是一些果醋等等。那很多时候呢，醋更像是一种呢辅助的调味，它的存在感呢不会特别强的，主要是就是增加一点酸味或者是呢清爽感，对吧？那么与中国不同的呢是，中国的醋啊，存在感的话呢，那可就是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像很多人呢是吃饺子、面条、小笼包，再或者是可能也是我个人习惯，就是米线哈。哎呀，天哪，多少年没吃过米线了哈。对，那第一件事情必须去找，哎，这个盛醋的那个调味瓶，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呢先倒醋咯。而且呢，中国的醋的种类呀，那是非常之多。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白醋或者是果醋之外呢，像一些呢山西的老陈醋、镇江的香醋、保宁醋等等啊，那每一种味道呢都不一样。而且呢，其中最容易的让外国朋友们印象深刻的呢，就是那种刚刚提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黑色的醋。那么这种醋呢，颜色深，味道浓郁，有时候呢还会带有一种发酵之后的香气，是一种很独特的香气。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呢见到的人，还真的把它当成的是酱油。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这种醋的香味呢，对，反正呢是非常有灵魂的，是，甚至有人会觉得呢，没有醋呢，这顿饭总觉得呢少了点，甚至不是有一句话调侃的话吗？就是，对，为了这盘醋包的这顿饺子，哎，你还说他是不是有一点本末倒置呢？其实我觉得并不夸张哈，对，那这说明醋对于哎，中国饮食的一种重要性的所在吧哈。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呢两国间的差异呢？一方面呢和饮食结构有关呀。那么中国北方呢是很多面食的文化，爱吃面，而醋呢和面食呢又非常的搭，尤其是像饺子呀、面条，对吧？其实呢很多人呢已经是习惯无醋不欢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和发酵文化有关哈。那中国传统的这种酿醋的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不同地区呢又慢慢的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所以呢中国的醋呢不仅仅是酸，很多时候呢还讲究呢香。嗯，好，那当然呢这种差异其实呢也在发生着变化，韩国也开始能够看到呢更多的中国的，而且是的黑色的醋哦，陈醋，对，也会很多的一些料理师呢会加入那些韩国的这种创意料理当中。那么中国年轻人也越来越习惯了各式各样的西式的、日式的或者是韩式的各种的白醋或者是果醋。不过呢很多韩国朋友呢第一次尝到中国陈醋的时候哈，都会忍不住呢来上一句，原来醋啊还能有这种味道。嗯，而很多中国人看到来到韩国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地方呢都那么爱吃醋哈、啊。这个吃醋只是字面意思，当然如果你理解成它的引申意义也不是不可，也成立哈、啊。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个手，可以在我们的屏幕里公屏里面敲一哈、啊。好，有时候呢一种调味料的不同呢其实也藏着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对不对？而这些小小的味道的差异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最有趣的地方。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英国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斯的一句名言。
2: 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마리아에지워스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마리아에지워스
1: 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若我们照顾好每一个当下，岁月自会安然无恙。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0: 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
1: 若我们照顾好每一个当下，岁月自会安然无恙。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那要说再见的时候呢，又要到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可以说过得非常的快哈。没错，那么也再次感谢的所有呢正在陪伴和守候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와지금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진심으로감사하고요。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幸福就是送给大家，来自刘若英。 PD 新闻작가 진시 저는 롱거였습니다。 좋은 꿈 꾸세요。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在灾难应对安全韩国训练评估中连续四年获评优秀机构，并荣获国家灾难管理有功国务总理表彰。釜山市表示，在 BTS 釜山演唱会举办前夕，正推进市民参与型共享住宿项目釜山市民民宿 Homestay。釜山市表示，截至6月30日将面向社会推荐并征集釜山女性奖候选人，也表彰在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女性权益及推动地区发展方面做出贡献的女性。釜山市表示，将截至6月10日招募6家地区中小企业参加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提供参展支援。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阴，气温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5月28号，也就是上周四，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这次博览会的一个新变化就是具身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博览会还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智能科技正加速从展台走向现场，从概念走进生产力。
0: 嗯，是的，一个好消息哈。对，小超，那什么是聚能，什么是具身智能呢？
3: 具身智能就是具有了物理身体，能够和环境实现交互的人工智能。主要研究如何使机器人具备类似人类的感知、规划、决策还有行为能力。那智能机器人呢，就是具身智能最主要的一个应用载体和产品形态之一了。这次在博览会的具身智能展区，像宇树、云深处、傅立叶等等80多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且还搭建了机器人小镇，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具、养老5大领域全面展示机器人落地场景。
0: 嗯，是的，机器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多个领域啊发挥着作用，而具身智能呢也已从实验室的前沿探索上升为一种的产业的布局了。
3: 是啊，突出场景落地、成果转化和产业结合是本届博览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机器人技术上呢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跟头、跳舞还有跑马拉松等等这些炫技型的展示，而是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以及工厂里干起来这种实用化方向的演进。许多产品呢已经能够实际应用于像巡检、救援、制造、养老、零售、交通、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等这些方面真实的场景之中。比如说帕西尼公司，他们就以这种触觉基建为核心的一种具有自身聚能的全方位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机器人。而中科汇林公司呢，他们推出了一种无人值守智能巡检系统。而阿童木这家企业呢，就是并联腰部机器人天兵一号等等，已经在巡检、还有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工业作业、物流配送等实际场景中实现了先行应用。那这些可不是秀肌肉的展品，而是实实在在干活的工具了。
0: 是的，可以看出哈，那小超刚刚介绍的上述机器人的应用呢，也充分体现了智能科技呢从能展示走向了能转化、能使用的转变哈。那么小超呢，天津在具身智能产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呢又如何呢？
3: 目前呢，天津已经汇集了机器人企业超百家，聚焦了核心部件制造、系统集成与整机落地等等关键的环节。品类呢，可以服务生产生活的许多场景。而值得一提的还有，随着博览会的开幕，一场机器人大派对也是拉开了序幕。像遛狗、下棋、听音乐会、吃煎饼果子等等，那这些再日常不过的天津的生活场景，在这次展会上也被彻底重构。
0: 嗯，听上去非常有趣哈。那快请小超呢，赶紧带我们呢去看一看呢这机器人大派对吧。
3: 没问题。嗯，那刚才我提的这个有遛狗的是吧？
0: 是。
3: 那遛的可是活蹦乱跳的机器狗。那提到的音乐会呢，则是由机器人乐队来奏响的。那下棋呢，这个棋盘的对面坐着的可是 AI 对手，连煎饼果子也都是由机械臂摊出来的。那比方说在零星巧手这样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献出的演出，有数个饱含地道天津味特色的节目，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一场是机器人的拳击比赛，真是打得精彩纷呈，周围的观众纷纷叫好。而在具身智能场馆内，一只只形态各异的机器狗则是在场地中往返测试，全力展示产品的实力。
0: 嗯，是的，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呢从展示台走向生产线，从赛场走进家庭，智能经济新形态便不再只是一个远景目标，而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3: 是，嗯，那好，聊过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天津人呢，对沙窝萝卜的爱，哎，哪能只局限在冬天呢？以前呢，一到春季、夏季，馋这口沙窝萝卜脆甜的人们就只能是干着急。不过现在可好了，日前呢，适合初夏季节收获的沙窝萝卜可以开拔了。
0: 嗯，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哈，应该呢是非常了解哈，这沙窝萝卜呢可是咱们天津的明星特产，非常之有名。我还记得哈，它是秋冬限定款，那每年集中上市期呢正是北方的气候寒冷的那几个月。那小超刚刚提到的适合初夏季节收获的沙窝萝卜也已开始收获了，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嗯，这还真是一个惊喜。那在西青区新口镇的沙窝萝卜核心产区内的一间大棚里，一片绿油油的萝卜吸引来了不少人。这绿叶下呀，一颗颗萝卜长势喜人，农场的工人忙着拔萝卜去缨子，这手里的萝卜呀，绿皮儿光滑，透着一股水灵。天津市农科院的蔬菜研究员王立斌就介绍说，这里共种植了10个品种，有卫青萝卜，还有冰激凌萝卜等等。那是在3月10号种下的，比去年呢晚了2天，但是种植很成功。只见呢，他随手拿起一根刚拔出来的萝卜，不用削皮儿，这一刀切下去啊，就是那种咔嚓崩裂的效果，而且咔咔的脆响瞬间传开，清脆得让人直咽口水。
0: 嗯，是的，在以往的节目中哈，那小超为我们多次介绍过咱们天津的特产沙窝萝卜。那么这种介于蔬菜和水果之间的萝卜呢，最大的特点哈呢，就是清脆哈。切开的萝卜果肉呢，翠绿通透呢，像翡翠一样啊，汁水盈盈啊，看着就甜，咬上一大口，脆嫩无渣，清甜爽口，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辣呀。
3: 是，那如今呢，春末夏初，人们也能够吃上以前只有冬季才能有的这种新鲜还不辣的沙窝萝卜。
0: 嗯，
3: 话说呢，从2025年开始，天津市就启动了沙窝萝卜产业链延伸项目，专门就是筛选能够在春天种的沙窝萝卜的品种。
0: 嗯，当然，想必这个项目哈呢，听起来容易，这做起来一定不容易吧？
3: 确如此，随着夏季气温的逐渐升高呢，春天种萝卜呀，它其实最怕抽苔，抽苔呢，它这个萝卜就要开花了，而且开了花之后就会光长这个茎，不长萝卜。此外呢，在高温的影响下，萝卜的辛辣度还会加重，使得这个口感就变差了。 那农业专家们就卯足劲儿，从上百个萝卜的组合里，真的是挨个试挨个挑。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测试对比，最终在2023年，他们研究出来了一个最适合春季播种的新萝卜品种。
0: 嗯，是的，初夏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爽脆的萝卜，为天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点赞。那今天的连线也让我们切身的感受到了呢，什么是科技啊，改变生活。嗯，好了，感谢连线，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进入歌曲的时间，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IVE 的 Attitude。

0: 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奶草皮肤 STT 恰布门杨华国营人金素阳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兴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关于知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临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李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好，倾听你的故事。没错呢，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是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是的，今天的知音访谈，我们迎来了来自釜山外国语大学的大学生们。哎，通过他们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呢，大学生活呢是什么样的。好，那首先呢，请各位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哈。자먼저우리청취자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한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호빈 학생.
12: 네, 안녕하세요. 저는 부산외국어대학교 재학생 주호빈이라고 합니다.
2: 欢迎. 下面是佳南.
13: 大家好，我是陈佳南，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就读于釜山外国语大学，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谢谢。
2: 好，欢迎佳南。来，多应同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邱的李多应，目前在釜山外国语大学读中文专业，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来釜山话语之音交流，谢谢。
2: 欢迎多应啊，中文非常的好。来，那我们还有第四位同学，최민학생。
15: 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외국어대학교에서국제모역과중국어를전공중인3학년임철민입니다，반갑습니다。
2: 没错，欢迎四位同学哈。啊，来，那做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也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哈，在釜山读大学的理由啊。
12: 네，저는유학생아니지만그래도어렸을때부터서울에서살아왔기때문에제가생각하는부산은서울보다평화스럽고그리고다들그렇게급하게살지않아서너무좋습니다。
2: 是，好，他说釜山呢是要比他从小生活的城市首尔呢更整个的城市的氛围呢更平和一些，然后呢大家没有那么的忙，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哈。好，那佳南。
13: 我觉得釜山这个城市特别适合生活。
2: 是。
13: 釜山的海很美丽，城市氛围轻松又舒服，第一眼让我就很有好感，而且我在韩剧中听过釜山的方言，觉得特别有魅力。釜山的人也非常的热情又亲切，总合下来我就决定来釜山留学了。
2: 是，这么多好的地方哈，真的是没有不来的理由哈。네，다음은다영학생차민학생의질문인데요，请两位介绍一下你们的专业好不好？
14: 我是中国学部的中文专业，刚开始觉得写汉字很有趣，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对中国电视剧、绘画以及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现在更加努力学习。
2: 是，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哈，多应的中文真的是非常好，尤其是发音这个音调是非常的准确哈。好，那下面听一听차민。
15: 전현재국제모역과중국어를전공하고있습니다。이전공들을고른이유는먼저대한민국은수출입의존도가정말높습니다。또한저희가생활하고있는모든환경속에서무역이없이돌아가는것들은거의없을정도로무역이라는행위는정말중요합니다。그리고중국어를배우고있는이유는중국의세계적영향력이점점커져가고있기도하고중국과의수출입비율이정말높기때문에이두전공을조합을한다면은정말좋을것같다고생각을했습니다。
2: 好的， 前面他说呢，他的专业呢是国际贸易和中文。那选择的原因，首先呢，韩国的这个进出口都和中国的这个依赖度非常的高。另外呢，他说在周边的几乎没有和贸易无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呢，贸易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学习中文的理由呢，也是因为中国的实践影响力也是在逐年的越来越大，而且与中国的这个进口率。 进出口比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哈，所以他认为呢，把这两个专业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요즘 대학생들의 학교 생활이 궁금해요。来，那请几位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在学校当中你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活动，哪些有趣的事情哈。来，우선호빈학생。嗯。
12: 저는 대학교 생활이 인생에서 가장 재밌다고 생각해요.
2: 어, 오케이.
12: 네, 그리고 왜요? 가장 중요한 시간이라고 생각하고
2: 예.
12: 대학 생활은 그냥 즐기세요. 왜냐하면 초, 중, 고 9년의 의무 교육을 받고 왔기 때문에
2: 맞아요.
12: 뭘 대학교에 와서 또 공부를 한다, 스트레스를 받고 그러지 마세요. 그냥 즐기세요.
2: 네. 好,没错,这个是,我很喜欢他 非常有性格啊，他的发言，对，简单说，他觉得呢，大学生活确实是人生当中的非常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你看，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哈，那9年义务教育，对，这学下来了，到了大学就不要太有压力了哈，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当然，学习还是很重要哈，在保证学习的前提下，好好的享受生活。来，那我们听听佳楠。
1: 最近参加了学校的校庆，系里的聚会，这些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还加入了乒乓球社团。在社团和校园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韩国朋友，一边用中文分享中国文化，一边练习韩语，既能巩固自己的专业，也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校园氛围，收获了特别多。嗯，
2: 说得很好哈，大学生活得非常的丰富哈。
1: 一二年级的时候，主要参加社团活动或者MT这种可以认识到很多人的活动。高年级的时候，觉得学术性的活动更重要，所以最近主要和室友一起 HSK study 或者进行第二专业外交相关的对外活动，是，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呢，好好学习哈。最近在考中文，是
2: HSK， 就是听说挺难的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谁呢？최민 학생。
15: 그 학교에서는 여러 활동들을 할 수가 있는데요. 저도 사실 이제 고학년 고학번이지만 여전히 학교 생활을 좀 즐기고 싶어서 올해 많은 활동들을 해보았는데요. 이제 개강총회도 가보고 동아리도 한번 들어가 보았습니다. 그러면서 친구도 사귀고 저와 같은 취미를 가진 사람들과 모여서 술도 한잔 하면서 정말 대학생일 때만 느껴볼 수 있는 분위기인 걸 알기에 좀 더 열심히 놀았던 기억이 납니다. 그것들 외에도 친구들과 모여가지고 시험기간이나 자격증 취득을 위해 함께 도서관에 모여서
2: 공부를하는것도정말재밌었습니다。嗯，是的，看来四位的大学生活其实都是什么都不只是死读书哈。对，那建明说他虽然是高年级的同学，但是呢，依旧想过好呢这个校园生活、大学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呢，他今年也参加很多的活动，包括呢开学，韩国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开学的一个大的聚会社团。 也去了，也交了很多的朋友。他觉得这是大学生活独有的一个氛围哈，所以很珍惜。因为过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除了这些呢，也很喜欢和朋友聚在一起。那也为了复习考试啊，或者是呢准备考级考证，一起在图书馆学习，那也是非常的有趣哈。嗯，好，那确实，在釜山读大学，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哈，因为我觉得事情总有两面性嘛，肯定是有好也有坏。对，所以 부산에서 대학생활을 하고 있는데요. 어떤 점이 좋다고 생각이 드나요? 아쉬운 점도 있나요? 네, 호빈 학생.
12: 네, 저는 다른 건 몰라도 신선한 해산물과 깨끗한 바다 냄새를 쉽게 즐길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2: 오.
12: 아쉬운 점은 집이랑 멀어서 네, 너무 멉니다.
2: 好的，他说好的地方呢是。 这个釜山有很美味的海鲜，然后呢，环境也很好， 然后非常喜欢大海，但是呢，如果要说比较遗憾的地方的话，就是离家太远了哈。釜山到首尔其实还好吧？就可能对于我这个中国人来说，确实这一点体现了这个文化差异哈。好好好，来想家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哈。对，来江南。
14: 在釜山生活最开心的就是随时能看到大海，而且当地美食很多，味道也很好。不管是同学还是路人都非常的友善，日常出行生活都很方便，整体过得很舒心。是，好，来多音。釜山目前正在制定吸引留学生的培训计划，目前许多留学生和外国游客也经常来釜山，我认为这有利于 扩大我们外国语大学的交流机会，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去中国当交换生的时候，在学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机会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基于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如果釜山外国语大学能够进一步增加留学生与各语种专业学生
2: 之间的交流活动将会更好。哦，说的真好哈。对，我觉得很有必要哈。对，我们把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多助力一下哈，让我们外大的领导们都能够看得到哈，能够有一个改变哈。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建议。好，再来听听签名학생。
15: 저는 부산에서 산 지도 어느덧 6년 차가 되었는데요.
2: 예.
15: 부산은 정말 살기 좋은 도시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일단 풍경도 정말 아름답고 인프라도 잘 갖추어져 있고 사람들도 좋고 여러 부분에서 부산에서 계속 살고 싶다는 생각을 좀 하게 되는 것 같습니다.
2: 예.
15: 좀 아쉬운 점이라고 한다면은 이제 사람들이 더 많이 유입이 돼서 상권이 활성화가 되었으면 좋겠다는 점 정도인 것 같습니다.
2: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真的是非常的有想法哈，这个非常爱思考，也会关注。 是是，他说在釜山生活已经不知不觉有了6年的时间了哈，他觉得釜山非常好，风景很美，居住设施也很完善，人也好，对，然后呢想继续在釜山生活。对，如果说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地方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釜山，对，能够激活呢这个咱们釜山的当地的商圈的这个经济的活力哈。嗯，好，真的是非常棒哈。好，确实外大哈，外国语大学嘛，对，应该对 这个想必一定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氛围，对，那是不是很容易结交外国朋友呢？虽然今天在座的已经有几位这个外国留学生了哈，对，其实我曾经也是啊。好，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自己一些这个有没有结识一些呢外国朋友以及有趣的事情。对，好，我们先请霍斌학생。
15: 因为我是中国学科的，所以说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2: 对，他们很有人情味儿。对，他们对我很好。我觉得他们都像大哥哥一样。哦，出去吃饭啊什么的，都抢着买单。对，哦，确实对。好，没错。好，这是霍斌的故事哈。江南呢，你呢？嗯，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14: 对韩语还不是很流畅的时候，有一次朋友说需要身体乳，我很自信帮他选了产品，结果发现那是沐浴露。啊，没错了。对。然后朋友使用的时候说为什么会起泡泡，然后当时我们俩都震惊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很认真确认那个产品名称，然后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搞笑一段事情。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小的失误啊，甚至是一些丢脸的事情，其实出现过一次的话呢，肯定就是记得特别牢。对，这个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教的会啊。好，多应的你呢？
16: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社团活动中与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同学们通过交流，那时我和当时认识的中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帮助。 那个朋友来韩国当交换生的时候，和我去中国当交换生的时候，都见面一起玩过。现在还是我的闺蜜。除此之外，我所有和外国朋友的交流对我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经历。嗯，
2: 说得好，好，很有故事哈。好，签名信。
15: 전 현재 함께 언어 교환을 하면서 공부를 같이 하는 외국인 친구가 있습니다. 그 친구와 이제 좋은 카페를 찾아서 탐방을 가기도 하고 공부를 하면서 현지인들이 실제로 쓰는 어휘들이나 문화들을 알려주기도 하고 배우기도 하면서 즐거운 학습을 하고 있습니다.
2: 他说，的确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交流，一起学习，然后也和他们一起去打卡，不错的咖啡厅，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去学习词汇，去学习文化哈。好，那接下来是一个有点严肃的问题，对，那就是，大家因为一位，那给为하고 있는 일이나 이러고 싶은 꿈 같은 거。
16: 哎，国民，你哪样？来大学毕业以后哈，大家的计划是什么？我毕业之后的计划是想当个白领吧，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
2: 哦，是这个，据我对你简单的就是比较短的了解来说，好像不太符合你的这个，是我挺意外的哈。好，行，对，这个是后斌的选择。那江南你呢？
14: 本科毕业以后，我想在韩国继续读研究生，然后未来想在希望能在韩国成为一名中文老师。
2: 啊，加油啊！是，对，将来我觉得这个笑容非常的这个甜美哈，我觉得当老师的话一定学生非常的喜欢。好，多应你呢？我想毕业后到中国实习，进一步积累经验。其实因为最近忙于毕业相关的事情，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想。 做什么工作，但我想做企划，还有海外营销，或者我的第二专业外交相关的工作。哦，OK， 我觉得多应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做足准备的这个性格哈，一步一步呢踏踏实实，非常知道自己的方向，对，也知道怎么样去努力哈。好，最后呢，철민 학생，
15: 저는 졸업 이후에 바로 좀 취업을 하고 싶습니다. 어서 좀 직장을 얻어서 국제 무역의 세계에 발을 좀 들이고 싶은데요.
2: 네.
15: 그 전에 조금 시간이 남으면은 중국으로 여행을 좀 많이 다니고 싶습니다.
2: 어디 가고 싶어요?
15: 최근에 이제 수업 시간에 중국의 역사나 지리 같은 거를 좀 많이 배우고 있어가지고
2: 네.
15: 좀 역사적으로 의미가 큰 곳들을 좀 다녀보고 싶습니다.
2: 뭐 난징이나 시안 추천해요. 네. 갈만해요. 오케이. 好. 前面说他准备就业哈，而且呢，他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做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同时他说，如果在这之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想去中国看一看哈。然后对于呢比较有历史底蕴的城市比较感兴趣，对，所以我跟他推荐南京、北京、西安。对，好，那。 是今天也听到了几位来自外大的同学哈，看到了他们的校园的生活，以及展现的不同的精神面貌哈，对，也让我感觉我自己好像都跟着年轻了一些哈。好，那时间的关系呢，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听听大家最后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一下哈。네 우리 마지막으로 각자 친구들에게 하고 싶은 말씀 있으시면 부탁드리고요. 네, 먼저 도인，你先说吧。
14: 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总是和我开开心心的聊天，也会一起分享彼此的烦恼和心事，这让我能够缓解日常的压力，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谢谢他们。
2: 是，感恩父母，是，好，那陈明。

0: 这个股市哈、股价涨涨涨，多赚钱。
1: 그리고하고자하는일들다잘됐으면좋겠습니다
0: 好，万事如意哈，没错，是好事多多发生。总之，好，那接下来侯斌，
2: 我希望大家能多多体验人生，把人生当做一场游戏吧，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就希望大家能过好每一天，
0: 是，
2: 然后。不要以为白领很好当哦，不要以为白领
0: 确实确实，这世界谁都不容易哈。
2: 对
0: 对，没错，加油！然后我们看到了，其实霍斌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很美丽的一个精神状态啊。但我觉得，对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我们去知道，对我自己究竟想要以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去生活。对，好，非常棒哈。那我们最后还有佳楠。
3: 我想对一直支持我让我能够在韩国留学的家人们表示真心的感谢，也想对我在韩留学的期间有困难时能帮助我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0: 是的，好，大家不约而同的其实都有提到了对自己的一些这个对家人对朋友哈的一些祝福。同时呢，我觉得呢，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张丽丽教授以及呢几位来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外大的同学哈，然后也对把最大的祝福和感谢呢送给几位，祝愿各位能够呢学业有成，然后呢想去中国的话呢记得一定回来之后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好不好？好，那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个再见，好不好？拜拜，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没错，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经典歌曲来自王力宏的《唯一》，而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本季的一个全新栏目，这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打开，这也不一样。好，每天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是的，我们的韩中不同之处，今天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家里吃中国的水饺，小王在碟子里倒了一些陈醋。
2: 李智恩小王에게물어본다。小王，이거간장이야？
1: 这不是酱油，是醋。
2: 醋？식초라고？식초가검은색인데？
1: 是的，黑色的老陈醋，很好吃的。
2: 오신기하다나도한번맛볼래
0: 好，没错，我们的情景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在食堂，是很多韩国朋友呢啊。
3: 刚才说家里，
0: 阿凡在家里吗？没认真听讲啊。总之是，可能是被美食冲昏了头脑，还是被那盘醋，哎，给迷惑了双眼。总之，好，很多韩国朋友们可能第一次呢，在吃，无论在哪儿哈，在餐厅还是说在家里呢，吃中国的像饺子的时候，或者是像米线的时候，反正我个人就是啊，米线的时候呢，对，你会对发出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反应，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话题当中，对，原本以为小王倒的是什么呀？看脏酱油，结果一问才发现竟然是醋，而且是黑色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更喜欢更熟悉透明的或浅色的醋，而中国人呢却非常喜欢黑色的所谓的陈醋呢？好，咱们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哈。在韩国呢，醋当然也会使用，比如说像据我所知冷面，对，一些呢凉拌菜呀、啊、做腌制的料理，或者是呢去调那个酱汁儿的时候哈，咱们都会或多或少的加入一些醋。那在整体来说，韩国人更常接触到更常使用的呢是那些呢颜色比较浅、味道呢比较的清爽的醋，像比如说呢白醋啊，或者是一些果醋等等。那很多时候呢，醋更像是一种呢辅助的调味，它的存在感呢不会特别强的，主要是就是增加一点酸味或者是呢清爽感，对吧？那么与中国不同的呢是，中国的醋啊，存在感的话呢，那可就是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像很多人呢是吃饺子、面条、小笼包，再或者是可能也是我个人习惯，就是米线哈。哎呀，天哪，多少年没吃过米线了哈。对，那第一件事情必须去找，哎，这个盛醋的那个调味瓶，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呢先倒醋咯。而且呢，中国的醋的种类呀，那是非常之多。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白醋或者是果醋之外呢，像一些呢山西的老陈醋、镇江的香醋、保宁醋等等啊，那每一种味道呢都不一样。而且呢，其中最容易的让外国朋友们印象深刻的呢，就是那种刚刚提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黑色的醋。那么这种醋呢，颜色深，味道浓郁，有时候呢还会带有一种发酵之后的香气，是一种很独特的香气。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呢见到的人还

真的把它当成的是酱油。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这种醋的香味呢，对，反正呢是非常有灵魂的，是，甚至有人会觉得呢，没有醋呢，这顿饭总觉得呢少了点，甚至不是有一句话调侃的话吗？就是，对，为了这盘醋包的这顿饺子，哎，你还说它是不是有一点本末倒置呢？其实我觉得并不夸张啊，对，那这说明醋对于哎，中国饮食的一种重要性的所在吧哈。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呢两国间的差异呢？一方面呢和饮食结构有关呀。那么中国北方呢是很多面食的文化，爱吃面，而醋呢和面食呢又非常的搭，尤其是像饺子呀、面条，对吧？其实呢，很多人呢已经是习惯无醋不欢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和发酵文化有关哈。那中国传统的这种酿醋的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不同地区呢又慢慢的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所以呢中国的醋呢不仅仅是酸，很多时候呢还讲究呢香。嗯，好，那当然呢这种差异其实呢也在发生着变化，韩国也开始能够看到呢更多的中国的，而且是的黑色的醋哦，陈醋，对，也会很多的一些料理师呢会加入那些韩国的这种创意料理当中。那么中国年轻人也越来越习惯了各式各样的西式的、日式的或者是韩式的各种的白醋或者是果醋。不过呢很多韩国朋友呢第一次尝到中国陈醋的时候哈，都会忍不住呢来上一句，原来醋啊还能有这种味道。而很多中国人看到来到韩国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爱吃醋哈、啊。这个吃醋只是字面意思，当然如果你理解成它的引申意义也不是不可，也成立哈、啊。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个手，可以在我们的屏幕里公屏里面敲一哈、啊。好，有时候呢一种调味料的不同呢，其实也藏着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对不对？而这些小小的味道的差异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最有趣的地方。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英国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斯的一句名言：
1: 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玛利亚·埃奇沃斯。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玛利亚·埃奇沃斯。
0: 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若我们照顾好每一个当下，岁月自会安然无恙。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2: 순간들을소중히여기다보면긴세월은저절로흘러간다。
0: 若我们照顾好每一个当下，岁月自会安然无恙。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0: 90.5，釜山华语之音教哦。
1: 好的，那要说再见的时候呢，又要到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可以说过得非常的快哈。没错，那么也再次感谢的所有呢正在陪伴和守候我们的每一位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오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진심으로감사하고요。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幸福就是》送给大家，来自刘若英。T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있습니다。전국구세요。